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建行运龙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龙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去个玩噻，
2: 出去玩，
3: 蔡七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。
4: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5: 兄弟，干一杯。
6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7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8: 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9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10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3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1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3: 向心处再生长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.1，动听假日，

0: 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5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6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。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7: 湖南经广901，
8: 湖南经广901。
9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0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9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3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4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3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
6: 2、1，
0: 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7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5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1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。

气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夜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。

0: 能的汪洋向新处再生长，
1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2: 前面还有132桌，
3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1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4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0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5: 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，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。
6: 这个命题啊，如果要做到透亮，要经过反复的压制，
5: 反复折叠赶压，不断铺上木薯粉，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。
7: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。
5: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。寻常时候，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，而在这里，它却是主角。
7: 85年进纺织厂，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，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。她讲了2、3次，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。一旦下来呢，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，你就要坚持，就要亲力亲为，所以一干就是33年。
5: 这间小店的33年，每天都是复制粘贴。一位追求当天现做，绝不过夜。馅料中还有一位新鲜采买的猪腿肉，切大丁，加本地酱油调味，包制时自有妙用。此刻，面皮经过百折千锤，已薄如纸张，足可透光。
6: 要够薄，要0.6毫米，一般标准是0.6毫米。
5: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，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。穿过曲折巷陌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。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，千金不换。
6: 快
7: 点
6: 三百一个，
7: 打包了。前面已经打包，是打包就要停了。
5: 轻巧拨动，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，再轻轻一抓，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。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。
7: 每天包1万把个吧，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，而且要亲力亲为。
5: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，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。
7: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做的做事非常认真，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，做事情非常细心。
5: 女儿1年前刚生了小孩，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，和家人一起做小吃。
8: 那不讲了，他差一名啊！你看了去年
9: 没、那个、
8: 去年去什么名师了、名厨了这些，第4名，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、
9: 啊，啊劳模，
8: 差一名啊就劳模，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。
5: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，但只做1年就能参赛。的确与天赋有关。小店里的节奏极快，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。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，筷子轻轻一挤， 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，

0: 入口汁水丰盈，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。
1: 来，进来坐，这里面可以坐了，三百两碗啊！
0: 一口一个，满口鲜甜，这份痛快，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。
2: 今天也跟经常跟老板娘讲，一定要赶紧开个分店，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。
1: 我没这个魄力，也没这个想法，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，哎，有钱赚啊，我没必要再去奔波，是不是这样讲？这个花工非常大，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确定啊，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，工很大，你没办法做。
0: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？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，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。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，岁月静好。
3: 上课，然后我上了语文课、数学课、英语课，就跟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。那你呢？
4: 跑操的时候，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，然后又看了爬山虎。
2: 我是我是我是。
5: 爸爸。
6: Merhaba kızlar.
5: Hello baba.
6: Hello. Hello kızlar, nasılsınız?
5: Good.
6: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?
5: Yeah.
6: Okay.
0: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，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，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。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，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，他乡变成了故乡。
2: 不需要那么高吧，老哥？等下我一刹车，货全部倒下去了。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，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，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，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。
0: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，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。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，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，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。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，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，他们将香料的馨香化作秘药，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。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。开心果的翠绿，点缀着蜜糖的温柔，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，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。今天，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。
2: 的中国的豆瓣酱
6: ，OK
2: 啊，你看看这个。
0: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，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？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。豆瓣酱的浓烈酱香，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？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，勇于尝试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。运动生涯是奥兹坎人生的第一缕高光。

0: 但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足球事业，另谋出路。经历几年的打拼摸索，奥兹坎最终选择了义乌这座包容且温暖的小城。四个小时换来一份烤焖焦响，焦香在外，软嫩在内。土耳其人的餐桌上，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，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座味觉的桥梁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在舌尖寻到了故乡。2000多个县城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，寒来暑往，烟火暖暖，南渡北归，滋味绵长。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，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，更是宝藏。
1: 舌尖上的中国，感谢收听。
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我喝茶，轻轻爽，开开心心，天天向上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，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心理之下，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4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5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6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2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1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2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1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，
2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1: 长亭杨柳细雨，
2: 明月梧桐归鸟，
1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2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1: 字字珠玑
2: 唇齿留香，
1: 遇见唐诗宋词，
3: 爱上中国文字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.1，动听假日，

0: 从小到大，我们总是这样。
1: 妈妈，我饿了。
2: 饭菜马上就好了。
3: 妈妈，这道题我不会。
2: 来，妈看看，这两个分数啊。
4: 妈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2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1: 妈妈。
5: 妈妈。
1: 妈妈。
0: 妈妈总会，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可现在。
2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4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哎，来了。
6: 妈，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，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0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，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6: 妈，我来了。
7: 湖南经广901，
8: 湖南经广901。
9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夜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，一个屏幕看看远方，用眼睛休息一下吧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4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5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6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5: 我也想演。
7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。
8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你看，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9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8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10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4: 我是京剧，
7: 我是湘绣，
4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11: 我就在你身边。
12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1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，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1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3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4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3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，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5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，
6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7: 湖南经广901，
8: 湖南经广901。
0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，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
4: 刷会手机。
5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6: 主人主人，请断电。
4: 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
6: 主人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4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6: 主人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，浪费能源。
4: 这能浪费多少？
6: 哎呀，主人主人，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，像家里的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、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，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，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。如果放眼全球，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，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。
7: 好的，这就拔下插头。
8: 去个玩噻，
9: 出去玩，
3: 蔡庆伟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想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
5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午餐时间到呀，祝自己好一点，吃点好吃的哟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3: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4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5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4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3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6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3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7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5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6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治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。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。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5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6: 湖南经广901，
7: 湖南经广901。
8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、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，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4: 前面还有132桌，
5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6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1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7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7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。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，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%。
7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8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3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8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
0: 有点远，
1: 那没时间，
2: 没有留意过。
3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
5: 湖南经广901。
6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，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，累了吗？眯一下，睡个午觉，下午更精神哟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心理之下，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2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4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0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5: 向心处再生长。
0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6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5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，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哦，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，
0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呜，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，
2: 咕噜咕噜咕噜，
1: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0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
0: 冬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
1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见时间的美。
2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3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2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4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2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3: 哎，你看，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4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2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5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湖南经广
2: 901，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1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2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
3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4: 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5: 中华大地上，厨房自成天地。平凡厨室里，暗藏人间智慧。寻常烟火中，流淌岁月故事。
6: 开饭了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！
5: 火塘升起的袅袅炊烟，渔舟细岸的一瓢碗汤。不管厨房新旧，终归是一方风土的具象表达，也记录岁时更迭。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超级厨房。

0: 中国西南边陲，云雾缭绕于景迈山间。外出打工的张扎尔回到大山深处的村寨。按照拉祜族的风俗，男人成家立业便可另立火堂。拉祜族火堂一般建于房子的东边，辟出一米见方、深约一掌的地槽，以红土夯实，洒水固定细沙，晾上三天，小家的新厨房才可以使用。而乔迁之宴的大菜，还得在老房子的火堂里料理。茶园里的跑山鸡整只火烤，火焰撩去鸡毛，也撩出柴木香气。烧烤，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方式之一，拉祜语中的祜字也一直把食物烤香。简单的火塘，拉祜人会把火候深浅利用到极致。火下余烬中，新香料被炕出糊香。冲拌之间，滋味升级。鸡肉拌匀调料，入锅翻炒，几瓢开水，稍加火候，就可熬出一锅鲜香扑鼻的鸡汤，散发着浓郁的烟熏气息。
1: 我来吃喝完了。
0: 自家古法淬炼的井盐，入火烧热，浸染草木芬芳。
1: 哎，这个得吃啊！哎呦，我看好喝。
0: 一道拉祜鸡，烤、炕、熏、炖，从主料到调料，经历火塘历练，饱含岁月沉淀，足以担当一席乔迁宴的压轴。
1: 要把酒桌还没见呢。
2: 哎，
1: 你是最高人民的监狱。
2: 哎，
0: 几缕炊烟升起，扎尔守护着这方火。

0: 守护着家的温暖。
1: 没事儿，还没事。
0: 这个诉说着家族味道的角落，从此成了他的依归。烟火连接着生活的底色，只消一个锅灶，便足以盛放一世芳华。
2: 妹妹，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。哎，饿了，受不了啊！
0: 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厨房里，朱文俊炒菜和唱歌一样铿锵有力。
2: 烧饭的时候啊，人要站好，一下能趴在锅里，很正常的。锅吧，用个钢圈焊在那里，刀吧插在里面。
0: 有那么多加固装置不足为奇，毕竟厨房身处风口浪尖，一平方米的空间对于寸土寸金的远洋渔船而言弥足珍贵。
2: 起床起床，
0: 中国人常说放长线钓大鱼，用来形容盐绳钓再贴切不过。浮标连着万米长绳，每隔五米系一钩，不同鱼钩和饵料大小对应特定鱼种。而这个季节，大钩配大块的青斩鱼肉，只为精准捕获一种凶猛的猎食型鱼类。蛰伏在海底泥沙中，体格壮硕，对水温异常敏感。
2: 快快来了，好好好好好！
0: 海上气候多变，不仅影响海鳗活动，也让船员们疲惫不堪。
3: 船量不好啊，钓不起来啊，
2: 鱼少了。每个人都不说啊，老大饭都不吃。
0: 30年的出海经验让朱文俊深知，长期远离陆地会陷入远洋综合征的倦怠焦虑。
3: 螃蟹太多了，饵料放下给螃蟹吃掉，着急啊。
2: 这两天鳗鱼不太好，搞两只螃蟹，大伙改善改善生活，心情好一点。
0: 化意外为惊喜，大家管无所不能的厨师叫老总。
2: 老总在说烧饭保管，谁可以叫你？做老总最起码就是看着哪个兄弟都高兴都开心。
4: 快，别上去！
2: 今天中午就吃你了。
0: 海上食材有限，但只要有老总在，即使没有丰盛收获，小厨房的菜谱也能日日翻新。虽然来自河南，但朱文俊做起江浙菜也得心应手。鱼肉挂粉上浆，点上米醋与胡椒，特意种在海上厨房里的鲜葱，让这锅鱼圆汤更似家常的样貌。当胃变得充实，心也被治愈。
2: 吃饭，兄弟们，吃饭好干活。下大雨了，
0: 一场大雨带来的降温，让高温时不喜活动的海鳗有了进食与捕猎的欲望。接下来几天的渔获在此一搏。老总也加入作战，150筐8400枚鱼钩，布下了延绵几十海里的巨型捕捞阵。

条鳗鱼上钩，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挣扎，鱼线拉扯的几近断裂，眼看就要脱钩。长帆破浪，一竿出手，以链般的海鳗腾空起舞，

0: 岁月流转中，江浙渔家摸索出应对时令的智慧，腌制成满响，让海风携着咸意慢慢浸润，直至化作凝脂般的口感。炒至上桌，咸鲜入味。即便就是剩余的鳗杂，配上一把雪菜，也能酿出台州人家独特的一抹鲜美。船上的海鳗未经冷冻，一身活肉，趁着它还有咬人的鳗劲儿，越快处理，鱼肉紧实度越完美。
1: 不是我吹牛，岸上的跟海上的不是一个味儿。
0: 海上厨房虽小，但从海里到锅里的距离却少有能比。油花激溅，鱼皮迸发金色的力量，刀痕如震，每道沟壑都涌动着酱汁的暗流。这万顷碧波的霸主，终将锋芒化作一袭江海风骨。
2: 你叫他先说。
3: 我家是贵州的。
4: 我老家是四川，我第一次上船。
5: 大岸上我们吃到不到没有这么新鲜的。
1: 老板娘会说，哎，要不要先打给你老婆？好，那全部打回家吧。
0: 这群汉子还要待在海上数月，虽然离家遥远，但一席刨除之地，让大海有了家的温暖。漂泊在外，总会想家。具体想想，也许就是您的胃想起了家里厨房妈妈的味道。
6: 舌尖上的中国，感谢收听。
7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8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7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9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10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11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10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9: 您有新的派单。
12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11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12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8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13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14: 尊重与关爱，
13: 加油，城市超人。

0: 金广九零一，金广九零一。
1: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泡我好茶，金针动手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

0: 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零点一。
1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2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0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1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3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1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想。

0: 往前迈，对，别怕，妈妈扶着你呢，真棒，加油，儿子。
1: 听妈妈说，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。
0: 上学了，以后可是小学生了，要努力学习哦。
1: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。
0: 儿子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。
1: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，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。
0: 儿子，回来啦，车只能开到这里了，里面路太窄了。
1: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，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。
2: 想好了吗？你打算回来创业？
1: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，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，走好乡村振兴路，建设兴旺新农村。
3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4: 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5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
4: 吃个晚噻，
5: 出去玩，
6: 蔡奇伟，
5: 出去玩，
6: 把远。

0: 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1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
2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3: 兄弟，干一杯。
4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5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6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7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8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9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妈妈，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。
1: 哦，为什么呢？
0: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？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。还有一个无人机，小叔天天捣鼓他。

0: 哦，对了，他房间好多遥控器，肯定是女朋友送的，都不准我碰。
1: 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：机器人播种收割，无人机施肥巡查。按下遥控器，小叔的种地效率啊，就提高了2000%。
0: 哇，好厉害！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。
2: 乡村振兴，智慧同行，新农人，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湖南经广901。
5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，各听911，这天有信心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，
3: 每一

0: 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，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2: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3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0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3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2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1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2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0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1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0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2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0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1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2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0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1: 前面还有132桌，
2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3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4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
0: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5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6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4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今晚准备干点啥？听听九零一，给你好消息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4: 别睡了，是光。

0: 在召唤。
1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2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3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3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是小仙女。
1: 哎呀，这瓶盖我打不开呢。
2: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是万能侠。罐头打不开。
1: 罐头打不开？来，给妈妈。轻轻松松啊。
0: 遇见我之前，你惜字如金。
2: 那个，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，我可以喜欢你吗？
3: 随便。
0: 遇见我之后，你滔滔不绝。
3: 少吃点零食，冷自己不知道吗？乱七八糟。

0: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？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也快忘了？
1: 哎呀，你妈妈那个时候啊，特别爱打扮。
2: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，写的诗歌啊，经常登在报纸上。
3: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，能弹能唱。
0: 我是你的软肋，
4: 我是你的软肋，
0: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。亲爱的妈妈，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。爱我，也记得爱自己，
5: 爱自己。
6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。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。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。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4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7: 湖南金广901，湖南金广901。
4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，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，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。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5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6: 兄弟，干一杯。
7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。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，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8: 哎，兄弟，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9: 哦，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。

0: 近。
1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2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、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3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寄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，
1: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。
0: 长亭杨柳细雨，
1: 明月梧桐归鸟，
0: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，
1: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
0: 字字珠玑，
1: 唇齿留香，
0: 遇见唐诗宋词，
1: 爱上中国文字。湖南经广901，湖南经广901。
2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、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。

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。

0: 时间，十七点整。哎呀，一天呀，来杯清茶呀！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零点一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已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。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从舌尖到心间，品味中国味道，体验万千滋味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
1: 张红是一位餐具设计师，30年来，他一直与泥巴打交道。
2: 它有气孔，会呼吸。啊，机器练的泥就没有气孔。泥有泥性，人有人性，一样的，它也是有生命的。
1: 张红15岁起就拖着大板车在北京街头售卖白瓷白碗。奋斗了半生后，他突然放下一切，钻进瓷土泥堆里寻找亲手烧制的满足。今年张红45岁，他把家搬到了景德镇，为美食做美器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。玉县以北沟壑纵横，物产贫瘠，却深藏了一种叫做甘子泥的陶土，是制作黑陶器具的最好材料。千百年来，它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。
3: 张哥，
4: 嗨，你们在这呢？
3: 你快来了！
4: 哎呀，行，好，好，
3: 好，哎呀，走吧。
4: 怎么样？窑弄的怎么样了？
3: 行，好。
1: 这是一种古老的制陶方法，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。偏远的塞外，将古法制作陶器的工艺流传至今。
4: 这个碗的肚子这儿还得大点儿，
3: 哎，肚子大点，求一套，
4: 对，再饱满一点。
3: 哎，好，
4: 嗯，
3: 哎，咱们
1: 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红发现这里，他如获至宝，从此便念念不忘。
4: 好，好，把这底足这块咱们直一点，再稍微直一点，直上直下一点。我过画，哎，我过画针的时候能割。
5: 器皿的，它不仅是承载食物的，也是承载我们审美及心灵层面的这种表达。
3: 好，开锅，
4: 开，开，开，慢点。老杜，这感觉我喜欢呀、啊，这个，啊，行，这个陶瓷要这口气，这口气一出来。这力量出来了，它表达的不是温润，不是柔美，是这种力量。
1: 在张红看来，饮食器具的设计是艺术的综合，既要考虑到瓷器的釉彩质地与装成食物的食材色彩彼此呼应，还要了解饮食空间的布局。
4: 这种器皿你看就成我们空间的一部分，
3: 嗯，
4: 它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了，它是一种交融，
3: 能够融合在一起。
4: 对对对，你看小船灯光有时代性，简约。
1: 食因器而风韵，器因食而多姿，美食与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。红烧肉庄重敦厚，是以用粗陶装成，手工烧制的陶器肌理清晰，加上自然的釉水变化，衬托着肉质饱满的色泽，器皿与食物浑然一体，

0: 10年前，张红设计的这个小碗成为了经典。
1: 我们现在好多客人啊，来吃完这个菜，就连这个器型他都特别喜欢。甚至有客人说，这个碗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刷一刷，然后我们给我带走。
0: 150年前烧制的这套铜制大婚瓷，共计10072件。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2800余件外，其余都散落民间。重庆收藏家陈边松辗转海外苦心收藏，才有了我们眼前历史的模样。铜制大婚瓷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概念，实用之余也极尽巧思，传递着古人对饮宴节礼的郑重。以器物来表达心灵，正是多年来张红的愿望。陶土、隐忍、玻璃、张扬，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试验，推动着张红的创作。
2: 琉璃呀、玻璃，它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。玻璃也是通过高温熔炉呈现的，陶瓷也是经历过火。同时，你摆放玻璃的点也很重要。美食更多的呈现的是物质，美器呢，更多的是体现出精神层面的愉悦。美食美器的完美融合，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。
0: 人与物在相互的磨砺中完成了彼此的塑造，在烈火中赋予器物永恒的温度，让时间有了厚度，让味道有了记忆。在景德镇，为美食做美器的还有段振民。老段专心制瓷，始于儿时对家的记忆。
3: 我的家旁边就是御窑厂，那个民房呢，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。楼下呢，它就是一个仓库，干嘛的呢？放瓷土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从小就沉浸在这种陶瓷的氛围当中。
0: 在古徽州地区，青砖、粉墙、黛瓦，铸成了生生不息的家。奔波各地的老段，被分开天际的一抹马头墙触动了心怀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递出家乡的味道。
3: 这个墙的表达给我们是一个家的传，有墙就有家嘛。
0: 最近老段在谋划一件事情，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家乡鄱阳湖的味道。家乡的味道是老段内心深处的记忆。都昌地处鄱阳湖畔，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。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，泡豆、炸浆、成型、切块，而最为关键的是烹炸过程中要用水控制锅内的温度。豆参缓缓胀大，变得蓬松起来，通透松脆，口感筋道。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豆参煮鱼。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鄱阳湖的食材自然鲜美，豆参煮鱼是人们的家常，也是最爱。在瓷路上漂泊，一头心系故乡，另一头面朝世界。老段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陶瓷生活馆，以瓷器为媒介传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。这一次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，这也是他琢磨了很久的那件事。了解中国莫过于瓷器，莫过于了解瓷人的家乡和他家乡的味道。食髓知味，老段万里迢迢把家乡的豆参带到了德国，不是为了那一份口腹之欲，而是想让朋友们感受来自东方的器物之美和食材之味。瓷是中国的名字，马头墙落在瓷碗上，散发着家乡的味道。

0: 这是一道菜，我们叫豆葱鸡汤。
1: 中国人的生活在食物与器具的结合中找到了表达，

0: 炊煮、诚实、进食、饮用、贮藏。中国人的厨房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器物，它们沾染着烟火，沉淀着岁月。在天长日久的使用中，这些器物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。美食消散，器物永恒。无论我们是否记得，它们始终沉默而忠诚地存在着。这里有我们理想的家，曾经安放着我们理想的人生。器物有形无边，食器之美让食物有了一份归家的温暖。
1: 舌尖上的中国，感谢收听。
2: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，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。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，我挺紧张的。蔬菜充足吗？水喝得惯吗？小窝够潮湿吗？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。
3: 别担心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湖外绿色无边，湿地舒适广袤，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。
2: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，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。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，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。
4: 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5: 保护生态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。
6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7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6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8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6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7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8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6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9: 湖南经广901，
10: 湖南经广901。
6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。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 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去个玩噻，
2: 出去玩，
3: 擦气味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0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，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4: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，
5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。
3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4: 湖南经广九零一，
5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。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。

0: 建行运农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，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农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9-1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赌真不赌心，就听9-1-1。我要拆掉个秀，嘿嘿，哈哈哈哈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他的手还握不稳柄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3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4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3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0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0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6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5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，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。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-1-1，动听假日，

0: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，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；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，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；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，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；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，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。
1: 漫步在旅途，请留下文明的身影。
2: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，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。
3: 哎，哥哥，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。
4: 哥哥今天演张飞，黑蝴蝶脸就是张飞。
3: 我也想演。
5: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，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。针线就像画笔，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。那从这边穿过来。
6: 我太厉害了，老师，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。
7: 有人说我挺枯燥，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。
6: 旋转跳跃，师傅，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。
8: 试试，你也可以。
2: 我是京剧，
5: 我是湘绣，
7: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，
9: 我就在你身边。
1: 传承，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。
10: 湖南京广901，
11: 湖南京广901。
12: 建行运龙通，服务春耕显神通，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、缴医社保，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，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。建行运龙通，祝您安心搞生产，致富路上更省心。
13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0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5: 前面还有132桌，
6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种。
0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7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1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5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8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9: 来，兄弟，干一杯。
10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11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12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13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14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0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。

0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1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2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3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4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3: 喂，哦，有时间，有时间，你说。

0: 爸妈，怎么不吃啊？
1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2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3: 湖南经广901，
4: 湖南经广901。
2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91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，停车了吗？到家了吗？记得洗手换衣服，身体棒棒，赶紧看呀！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心理之下，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3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4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5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2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6: 向新处再生长。
2: 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，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7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4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6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2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0: 查询档案是吧？请稍等。公元前800多年。
1: 你是好帮手，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。据《周易》记载，上古结绳而至。
0: 公元600多年。
1: 你是爱情的见证，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《同心结》。
0: 公元1700多年。
1: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，《红楼梦》第35回《梅花落》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。
0: 公元2022年。
2: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，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。
1: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。
0: 你好，按文字档案，姓名中国结，年龄2800岁。
3: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、车挂、装饰画、书签、箱包。
1: 一根线，一心一意，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。两只手，手手相传，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。中国结，正年轻。
4: 开车出行，礼让行人。
5: 你看，前面是斑马线，减速停车，让行人先过。
4: 遵章行驶，按信号灯通行。
6: 快红灯了，不要抢黄灯，准备停车。
4: 文明驾驶，不夹塞抢道。
5: 哎，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。
6: 这是不文明行为，影响交通安全。
4: 文明行驶，你我同行。
7: 湖南经广901。
8: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，最高300万，年化利率低至2.8%起，手机申请审批快捷，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。
4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.1，湖南经广，不只是湖南经广。
1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0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，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，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，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。
2: 这种针法，我是第五代传人。
3: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，一定好看。
1: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，创新是认知的碰撞，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，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，
0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0: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？
1: 还真没有留意过，
2: 不太清楚。
3: 哎呦，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。
0: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？
4: 上学那会儿吧。
2: 哎呦，那可有些年头了。
5: 读者证找不到了，就没怎么去了。
0: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？
6: 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
7: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。
8: 我家离得有点远。
9: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，藏书总量近11.8亿册。你借阅过几本？
8: 有点远，
6: 再没时间，
1: 没有留意过。
9: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。
10: 湖南经广901，
11: 湖南经广901。
9: 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9-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吃完晚饭，也一边听茶，看看窗外夜色。我的家乡真美呀！嘿嘿，哈哈哈
1: 哈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。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一。

享受生活。

0: 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1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2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3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5: 去个玩噻，
6: 出去玩，
0: 擦气味，把远方卷进风里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，路是蜿蜒的问号，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。
3: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，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？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？准备准备休息吧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融铸钢铁也勾勒星途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他的手还握不稳笔，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。
4: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？
3: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。
4: 再来一遍，我一定能行。
1: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、走远路，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5: 向心处，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让蒸汽写诗，等时间发酵，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。
1: 前面还有132桌，
2: 别等了，美味还有很多。

0: 种。
1: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。
2: 菜上齐了，您趁热吃，
3: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。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
0: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有人休息，有人 happy， 而你此刻在哪里？就给九一，越演越好听，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，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心理之下，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。
4: 别睡了，是光在召唤。
3: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，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。
5: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，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。
1: 沉睡的都已醒来，约定的正在发生，
3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把速度交给风，把自己交给藤椅，看日光缓慢雕刻，听寂静泛起涟漪，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。休憩是另一种蓄力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致耕耘。
0: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，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。
2: 30岁，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。
3: 40岁，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。
1: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，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，
4: 向新处再生长。
1: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，我让声音作废，想知道谁会心碎，我越叫越沉醉。

0: 家好，我是901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好的，我要休息，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
2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，
3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；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2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4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2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经广901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，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业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金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九零一，动听假日。

和电脑拒不见面，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，遣散压力，让野心失业，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，消失一小阵子，一天不努力，只有发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，享受音乐，享受生活。

0: 好，我是九零一小金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出门呀，斗志昂扬出发呀！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.1。手掌托起晨曦，背影写下史诗，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。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。
2: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。
3: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，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。汗水有回响，耕耘有光芒。
1: 五一假期，以创造至耕耘。
3: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。
4: 我也学会创造，而不仅仅是回答。
1: 荒漠中，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。深海里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。
3: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，老问题遇见新解法，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，
1: 向新处再生长。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，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。湖南京广901，动听假日。